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一些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比如每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每一道安。

0: 应急避难场所应该怎么找怎么用，新版特种作业证的政策有哪些便民的变化，危化品烟花爆竹审批如何高效办理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胞台企台青标杆银行。关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政务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政务加金融台胞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九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的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景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了。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 这位台胞的特殊情况呢，我们支行呢就马上启动了专属的服务通道。那一个是帮助他快速完成贷款的资质审核，让他放心竞拍。那另外呢，我们还主动协调了相关的法院，为台胞争取到充裕的一个尾款的缴费的宽限期。
0: 台胞景美珍
2: 在海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0: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架构，并发布大陆银行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域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政务加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政务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服务信息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 1.1 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3: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

0: 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1: 先锋资讯，
2: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10号上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海思门户两岸协同链通全球为定位，展出面积超6万平方米，汇聚15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全方位打造及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作为展示中国摩托车配件制造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展会展品覆盖范围涵盖高性能摩托车的链条、整车电控、底盘减震、车身附件等全品类核心配套领域，同步展出智能电摩、车联网应用、智能防盗系统、便携充电设备等特色展品。这次展览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覆盖产业上下游全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参展商彭文强，
3: 福建的本土企业，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公司松立这个品牌旗下的核心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摩托车用的一个启动电池，钠离子的一个电池。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摩配展上能够有一些收获。
2: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行业与广大机车爱好者高度关注的张雪机车也携旗下王牌车型入驻本次展会，凭借霸气颜值、硬核性能与精湛的造车工艺，张雪机车成为展会现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据了解，全国的摩配会自1981年创办以来，已成为连接国内外摩托车配件生产商和经销商、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商贸平台。本届交易会将持续到5月12号。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逗号的诉求。逗号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女方出首付买房，写了男朋友的名字。站在女方想公证这套房子是女方个人所有，请问108万的房子公证费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4: 的话，如果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打算登记结婚的，那么可以办理一个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但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是约定男方的购买在男方名下的房子作为女方的财产。
5: 嗯。
4: 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要以登记作为那个协议的生效要件，就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这个协议就不生效。费用的话大概是，如果是按照房子标的来算的，100万的房子大概的公证费在1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来计算。
2: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十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继续激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接南平队，最终福州队以6-0的绝对优势获胜，迎来2连胜。

0: 同时也是主场首胜。现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台蓝色海浪翻涌，为福州队加油助威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福州球迷张之林，
1: 现场感受气氛都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喜欢，刚好我们周末也可以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觉得特别棒。
0: 继闽超揭幕战吸引了51342名观众到场观战，创造了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之后，福州持续掀起足球热潮。完善的赛事组织保障、火热的现场氛围、丰富的赛场互动等，使得福州队主场成为闽超人气最足的球场，场均近50000人观战。观众们表示，
2: 是和我妈妈还有我表姨然后和表哥一起来的，我觉得看球又可以让人非常的愉悦，然后很开心。
3: 这次组织的也比较完善，有专门的人帮我推进来的，对残疾人这块照顾还是蛮不错的。
0: 当天闽超赛事联赛激涨震酣，赛场角逐愈演愈烈，下一轮福州队将奔赴客场迎战3名队，期待荣成健儿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福州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福州球迷陈儿月，
4: 客场我们会继续跟球队一起战斗，接下来比赛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都会一直战斗到底。
0: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5: 比较详细的分析了蓝屏队的技战术的打法，所以我们在打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包括说开场也比较早的进球，所以说比赛会比较顺利。
0: 绿茵场上赛事激烈，竞技风采尽情绽放，第二观赛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福州在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等文旅地标设置了集中观赛点，让大家在场外也尽享足球魅力与市井烟火。夜幕降临，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灯火璀璨，虎鸠鸭把的标语在灯火下显得格外醒目。海丝广场上数百名球迷早早齐聚于此，大家手持应援棒，挥舞着助威旗帜，用饱满的热情为福州队加油打气、呐喊喝彩，构成赛场外最火热的助威风景线。舞台高清大屏同时同步赛事的进程，赛场上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牢牢牵动现场观众的心，热烈的氛围也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赛。球迷们表示，
6: 球的氛围很好，然后可以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看球，
7: 对我们拼劲十足，配合也很到位。在第二现场和几百位球迷们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这种快乐是双倍的。我们永远支持福州队，
8: 因为热爱足球，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同频欢呼，共同鼓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以后有这样的观赛活动，我肯定还会再来，永远做福州队最坚实的后盾。
0: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足梦市场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与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区，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9: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你跟别人有问题，又打又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到底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静怎么说。
10: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11: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律师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他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律师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他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

0: 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生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1: 先锋资讯。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苍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展健康科普课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的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方式错误等方面，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需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剂量，使用专用的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混搭用药，核对药品的成分表，避免复方药品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作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理，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
2: 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1: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3: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动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地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1: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交够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她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她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她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是5月12号，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哈，永远都能铭记18年前的今天。
6: 没错，也就是2008年的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
0: 那从2009年开始呢，每年的5月12号。好，这一天是被定为了全国防灾减灾日，而今年是第18个的全国防灾减灾日。
6: 没错，如何提升全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增强灾害应对能力，正是今天上线单位的核心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

0: 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解答民生热点问题。今年防灾减灾日都有哪些主题的活动？福州应急避难场所该怎么找、怎么用呢？汛期台风该如何科学的防范？新版的特种作业证政策又有哪些便民的变化？危化品、烟花爆竹审批该如何高效办理？有疑问都可以拨打热线8800123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嘉宾将会现场解答。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林希。林局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林希，很高兴走进党分政分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解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安全卫士，我局主要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职责，统筹推进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民生各项工作。近年来，我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强四支党员应急突击队，打造一加 N 党建联盟，聚焦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体系，打通应急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获评全国应急管理新闻舆论突出单位，2026年获评福建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近3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诉伤亡人数同比双下降，为我市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1: 好，感谢林局。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欢迎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二级主任科员叶丽，
0: 防汛抗旱处四级主任科员黄潇怡，
1: 装备财务处四级主任科员李世胜，
0: 审批处工程师蓝建华，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今年呢是第18个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福州围绕了哪些主题，也开展了哪些重点活动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回答一下。
3: 福州市是紧扣粮粮长安全各个回应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主题，以三江潮用安全体抗为主线，采用一加 N 模式，在福州八中三江口校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盛宴。活动呢设启动仪式主舞台、减灾小课堂、防灾去晚站三大区域。启动仪式上，消防技能展示、主题明月表演、防震减灾青年说演讲轮番登场，以浮船模型启动装置易于安全互网成长。户外专区设置知识问答、科普联展、装备体验、应急包展示及眼疾手快、一击击中、穿越火线等趣味游戏，学生持集章卡闯关集章，兑换定制科普的福袋。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专业展示、互动讲解与趣味游戏，打破传统宣讲的模式，实现美育人心。科普住房、技能强人、师生育人多为目标，让安全理念呢入牢入心，为防震减灾事业注入青春的力量。
0: 好的。那么福州在提升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上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3: 近几年的话，我们立足区域灾害风险特点，充分盘活现有的储备库、避灾点等资源，构建一加三、一加三加六加 N 现代化应急物资储备新格局，也就是以一个市级应急综合保障中心为核心枢纽，统筹调配权益物资，三个专业化应急物资储备库，如城市消防、森林消防、救灾物资专业库为关键的支撑，满足特殊灾害应对需求，六个区域性应急综合保障中心为战略支点，辐射周边重点区域，通过应急救援站、应急避难场所等 N 种形式灵活布局乡村级物资储备点，筑牢基层应急保障网，实现物资品种全链条覆盖、储备层级低次互补、调运网络全域贯通，形成布局科学、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显著提升灾害应对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1: 那刚才我们听李主任也谈到了说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哈，这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算是热点问题了。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到

0: 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应急避难的场所呢？还有就是这些应急避难场所，他们是由谁来进行管理呢？李主任，麻烦您再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近年来的话，福州市坚持屏障结合、全域覆盖、标准提升、智能管理原则，统筹推进城乡应急避难场所规范化的建设，做了城市防灾避险的安全保障。截至目前的话，全市建成室内自然灾害避灾点3106个，室外应急也就是地震避难场所202个，其中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多闲置于我们的村委会、社区的党情服务中心，以救助100人标准前置应急救灾物资，配置应急救援装备，日常的话由村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室外的应急避难场所多选址于城市公园、广场、绿地、校园，贴近居民的区布局，满足快速疏散要求。我市的应急避难场所按分级标准完善配套，配齐了应急供水、供电、医疗、消防、临时安置等基础设施，储备有床铺、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设施维护，保障了有灾的时候随时可用。
2: 嗯，好的，谢谢李主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二号线上有一位于女士啊，于女士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于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家庭应急物资要准备哪些东西？因为我们确实有点不太有概念。
2: 在家里该准备哪些东西哈？
0: 是，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李主任。
1: 家庭我们应急的物资的话，储备就是要遵循实用、够用、易存放的原则，优先配备，生存必备、医疗防护、生活保障的三类物资。必备品呢，首先是饮用水、我们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等应急的口粮，保障3天以上的基本的饮食。其次呢，疲惫我们手电筒、备用电池、应急蜡烛、多功能口哨、便携式充电宝，满足我们断电的照明和求救的需求。同时呢，要常备急救包，内含我们碘伏、纱布、创可贴、退烧药、常用慢性病药品等。另外建议呢，储备防水雨具、保温毯、简易的逃生绳、一次性的口罩和消毒用品。有老人小孩的家庭的话，可额外准备婴幼儿用品、保暖的衣物，定期半年检查更换物资，做到遇事能够快速启用，从容应对洪涝、地震、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的灾害。
0: 好，于女士，就是于女士刚刚所说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准备的东西，咱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呢？就比如说什么网站啊，或者是哪里我们可以查得到？
1: 这些物资的话是在我们应急部的网站上有家庭应用物资的一个目录表，可以查询得到。
0: 好，谢谢于女士，我们可以到这个应急部的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哈，具体的一些东西，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家庭成员的这个人数，我们可以具体的准备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于女士。
0: 好，再见。
2: 好，现在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左女士哈。
0: 您好，左女士。
4: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是这样子的，刚才我听主任有说，就是有我们福州市有应急避难场所嘛。因为我住在苍山。我就是想问一下苍山有没有这些就是避难场所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怎么找到它呢？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就是指示牌啊。那平常比如说我想看一下我家附近有没有哪里有的话，我在哪里可不可以查到。
0: 就平时的时候先了解一下家周边哈。
4: 对，那还有就是像平时它有开放吗？就是一直是关着啊，还是说开着，还是说只能说发生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去使用这个场所呢？
2: 好，谢谢左女士的这个问题。好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哈。李主任。
1: 应急避难场所的话是在各个村社区基本都有。刚才这个听众讲到苍山区的话，它就是有的话室内应急避难场所是有209个，那室外的应急避难场所有13个，那布局的都会比较均衡。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实行了每个村或者社区至少配备一处的避难场所。那各场所的话就是都均规范设置的这个应急避难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这种标识。主要路口的话就是配套的指引的标牌，那群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全国应急避难场所调度系统，或者我们平常用到的百度高德地图检索了我们就近的点位，也可以拨打我们应急部门的值班电话咨询。简单一点的话，如果有避险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到就近的这个村社区到那边去这个去咨询的，基本都有避灾点。那全市的应急避难场所我们主要是

0: 依托学校、公园、会展中心、村委或者老人会现有的场地的建设，实行平级两用的管理。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话是有权属单位管理，保留我们教学、办公、休闲等原有的功能。那常态化维护设施呢设备，那遇到紧急的情况，就是遇到我们台风、洪涝、地震等灾害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应急预案统一发布启用的公告，免费向群众开放应急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同步投入运行，就是我们做到平时呢备而不用，灾时的话快速启用，保证我们群众的避难安置的需求。
1: 明白了，好，周女士
2: 。
1: 我们可以平时先去了解一下哈，家周边有没有什么应急避难场所，好吧？好，再见。
3: 我其实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比如说室外的这些避难场所，它更多的是一些开放的空间，公园啊这样一些地方，但室内的话呢，我们不可能说专门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哈，更多是平级两用，比如说
0: 学校啊
3: 或者像一些操场之类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知道很多地下停车场其实它也属于，还有什么体育中心的这个有一些地方啊，所以大家平时要做这个生活的这个主人，经常去关注一下，
3: 对，留心一下哈。因为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像主要的路口啊等等，都有一些配套的这种自然灾害避险点的标识，
1: 有标志，
0: 有指引标牌。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线有位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就是我比较好奇，现在很多避难场所它是设在学校的嘛，然后台风天的时候如果遇上上课时间，怎么去实现快速的腾空和安置呢？我们是不是要直接去学校？那如果他们在上课怎么办呢？
3: 就是如果遇到突发的这种的特殊天气啊，自然灾害天气的话，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应急避难场所？
1: 特别是刮台风的这种天气，有时候比较突发哈。
0: 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台风的话，一般我们在台风之前基本上都会学生会有这种三停啊、停课呀、这种基本上就不会大面积的集中，尤其是台风比较紧急。如果确实还会有这种台风这个学生又没有疏散，然后我们又有避险需求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就近，它因为我们每一个点的话是保证1.5公里左右的需求，就是说你这个学校如果安置不了，再往旁边的村社区也是有自然灾害的避灾点的一个安置情况，就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点都是安置到学校里面去。
3: 明白。就是说基本上保证我们这个密度是在1.5公里范围之内。
0: 对。
1: 好，马女士。
4: 好的，了解，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叫做湖南的秀，他说大家如果都躲到应急避难场所里面，那我们上厕所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其实很多应该是原来就是有配备厕所啊、卫生间啊，
0: 对，
1: 饮水啊等等一些情况，
0: 它基本的生活设施它都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新建的，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自然避灾点的话是在村委会，它村委会它本身它就有厕所呀，还有我们休息区啊，因为我们休息区可能是办公区，但是我们及时的时候就是办公区就撤出来放置床铺，然后供人员休息。那配套的我们就是有相应的这个饮食那方面啊，饮用水啊，然后包括厨房的这些设施，就是保障这个一般我们这种灾害的话就是2到3天嘛，这种基本的需求。
3: 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应急避灾点的话，我们会有准备一些这些饮食，大概就是2-3天左右的一个。
3: 好，继续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杨的朋友，
1: 欢乐多杨，
3: 对，他说老小区连个停车的地下车库都没有，更不可能有人防工程，他说要怎么躲呢？对于这种老小区周边，我觉得
1: 应该
3: 是会有这种人防工程，只是不好找，或者说它的设立的标准是什么？
1: 所以平时我们就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应急避灾点的这个标志哈。
3: 李主任，您说，
0: 因为人防工程的话是其实是算保密的设施，因为是暂时才用到的。
3: 它和我们这个应急避难场所不一样。
0: 对的，还不太一样。我们的自然灾害的避灾点，包括地震的这个应急避难场所，主要还是我们平时的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用于日常的这刚才这个微信网友讲到，就是讲到这个
1: 人防工程
0: 这是这个老旧小区有没有？那每个村社区它都会有，就是说它结合我们现有的一个村社区的一个结构情况，找到我们这个平级两用的设施，一般我们都是村委会或者说比较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功能比较好的。

0: 一个楼房，就是我们可以协调使用的，就是用于及时可以使用的那个地方。
1: 应该说我们在1.5公里范围内都有应急避难场所，
2: 这个人防工程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2: 所以大家要进行一个区分哈。今天也确实是给我们长了新的知识，
1: 哎、是的，
2: 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有关于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我们防灾减灾日的一些主题活动啊，应急避难场所怎么找啊，台风天汛期的时候咱们如何科学的防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
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哈。那接下来呢，福州的汛期马上就要到了，每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会有几个台风影响福州呢？
2: 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哈，汛期的天气怎么样？今年是一个这个多台风的季节呀、啊，天气呀、啊，还是少台风的一个天气呢？是不是？台风影响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黄主任。
7: 根据气象部门对2026年汛期趋势的预测，降水方面，我们的预计全市会偏少1到2成，然后夏季预计除闽清正常以外，其余大部分会偏多2到4成，秋季预计会偏多1到2成。气温方面的话，雨季预计平均气温会偏高0.1到1摄氏度，出现5月寒的可能性较小。夏季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到1摄氏度，大于等于37摄氏度，高温日数接近常年，极端最高气温接近常年至略高。秋季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到1摄氏度。台风方面的话，预计2026年登陆或者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略偏多，常年为5个。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
2: 嗯，好，那其实咱们福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哈。最近这几年，比如说强降雨啊、强台风这些极端天气，其实也是有发生的。应急管理局为接下来有可能会来临的，比如说我们刚说到这个台风啊，防汛备汛方面呢，我们有今年做了哪些提前的应对工作呢？
7: 受到最近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近几年的极端天气事件确实多发频发。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多措并举，筑牢汛期的安全坚固防线。一是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持续健全市、县、乡3级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逐级细化重点区域、重点工程、关键点位防汛行政责任，切实做到责任到人闭环落实。二是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水平，组织各地各部门对辖区及行业领域开展汛前安全自查自纠，深入梳理防汛薄弱环节，重点巡查水库、水闸、江河堤防等防洪工程，以及城镇低洼易涝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4月1号至3号，市级的防汛业务专题培训顺利举办，各县市区的分管领导、业务骨干和镇街的分管负责人共200余人参加培训，全市184个防汛重点乡镇监控点位已全部完成安装调试，并正式投入使用。三是持续深化防汛宣传科普引导，我市将于5月份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全市防汛备汛总体进展情况，

0: 同时组织宣传部门及时发布权威防汛动态信息，广泛普及暴雨台风防灾避险知识。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
2: 号线。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说。
1: 李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家住在我们福州的山区嘛，然后前面有一条河经过，哎，那雨季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要怎么判断就是说山洪可能要来的，有没有什么前兆呢？那如果来的话，我们全家要往哪里跑比较安全？是要顺着河道跑呢，还是说直接往楼上跑就可以了？
2: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面对山洪来了，首先它有什么前兆？如果发生了该怎么办？
1: 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黄主任。
0: 山洪来临的时候有这些前兆，一是降雨异常，出现了短时间的强降雨或者持续的暴雨；二是河道的水位突涨，水质变浑浊，水流湍急且夹带泥沙；三是山体出现异常，比如说山体有裂缝，有碎石滚落，树木歪斜，或者听到山涧的轰鸣声；四是沟谷内传来了异常的声响，比如说有闷雷声、流水撞击的声音。如果有上述前兆，要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贪恋财物，要确保生命安全。山洪来了，要找到正确的避险方向，往地势高处，远离河道沟谷的安全区域跑，优先呢选择开阔的高地、稳固的山坡或者是指定的避灾点，绝对不能够顺着河道跑，河道会迅速的涨水，出现漩涡，非常容易被冲走，也不建议往楼上跑，如果山洪的水位过高会淹没楼房，无法及时转移，最好是提前撤离至城外的高地。
1: 好，李女士。
3: 那我懂了。
1: 好，稍微要注意哈。
2: 好，谢谢。
3: 谢谢。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2: 微信网友上面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2: 这位微信网友呢，他说一下雨就淹，建了很多的房子，那么地里管道多疏通，修改一下，每次准备了还是会积水。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到了尤其汛期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地方有尤其是一些公路啊，会有一些积水的这个情
1: 况。新建的楼房下面啊，等等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还没有弄好？有可能是说管道比较多啊，然后新建的这个房子又有可能影响到了这些管道，所以会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那在
2: 但这个可能不属于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一个问题哈，对，
1: 是是。
2: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这个收下了啊，我们的导播呢也会稍微记录一下哈，
1: 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哈。
2: 是的，好。
1: 平淡是福，他说我买海边的那些房子，
2: 一整面都是玻璃的那种哈，
1: 就是我觉得海边的房子一般来说不太会自己家的房子做这种玻璃，有可能最多的是那种什么呢，民宿，就是做那种一整面都是玻璃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把人吹下去的风险啊？
2: 就是说这种落地窗，尤其是海边的落地窗，有没有危险？
1: 一般来说，我们会不会允许？就是如果正常的话，会不会允许就海边的房子就做一整面的这种玻璃的落地窗？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比如说这个离海多远的距离啊，我们这个房子是不可以这个有这种全玻璃的？这种房子或者是江边的这个房子，比如说在装修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有这种全玻璃的。
2: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谁来回答一下看一下。一般来讲哈，就是福州这种海边可能民宿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民宿嘛，大家要看风景嘛，是不是？但是
2: 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1: 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标准呢？在这块上我们应急管理局这边有没有？好，我们请到邻居。
4: 这块可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标准，但是呢，这个在装修的时候就是设置这个落地窗啊，我想还是前提还是要安全，
1: 对，
4: 这个防台风啊，防这个特殊的这个天气，
2: 是的，
1: 虽然沿江向海的这个风景好，但是安全还是更为重要的哈，
4: 安全还是前提，
2: 因为尤其是封窗的时候，大部分还是这个居民小区的业主自己进行封窗，自己找市面上的一些商家封窗，它不是统一的一个封窗，
4: 装修的时候还不能破坏这个结构，
2: 是的，
1: 是啊，所以说大家在这点要特别注意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关宇的朋友，他说可能咱们得要和环卫工人聊一聊啊，说很多人平常扫地的时候就把树叶啊你。

0: 泥沙这些东西扫到下水道了，一下雨这个路面就堵了，所以有可能水就是这么积起来的。那这个问题其实确实也不属于我们应急管理局的这个职能范围内哈、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转给相关的部门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好不好？那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哪个路段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欢迎来问。
0: 那么最近呢，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印发了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的第19号。那能不能为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规定所修改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有哪些的核心变化呢？这问题我们请到叶主任。
13: 修订后的规定秉承严管和便民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监管手段和改进

措施实现了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简环节、优服务、提效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完善了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的要求。

0: 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何考核发证机关或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从业所在地的要求。四是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五是减轻办证负担，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的要求，明确持有合法的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在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 嗯，好的，谢谢叶主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哈，你好，林先生。
2: 嗯，林先生您好。
3: 喂，你好，你好。
2: 哎，林先生，请讲。
3: 嗯，我想请问一下，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手上有那个应急局发的焊工证，然后去办建筑的焊工证、特种设备的焊工证，分别能免什么样的培训跟考试？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手里是住建的建筑的焊工证、市场监管的特种设备焊工证，再去办应急的焊工证，又能免掉哪些项目呢？
2: 哦，林先生说这个焊工证还有很多的区别哈，有不同部门颁发的哈。那我们请到叶主任。
0: 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在申请住建部门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时候，可以免于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在申请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证的时候，可以免于特种设备的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应的考试。那取得住建部门颁发的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时候，可以申请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在取得市场监管局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时，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实操考试。
1: 嗯，好的。刚好呢，我们网上有一位问题啊，他说
2: 林先生听、
1: 啊、对
2: 听清楚了。
3: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好，谢谢。
2: 好，林先生再见。
1: 因为刚好我们网上有一位和这个林先生的问题呢
2: 是
1: 衔接的哈，他说焊工证如果是外省的，福州这边可以复审吗？
2: 嗯。
0: 焊工证在这个如果是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话，那它是全国通审的，也就是不仅在福州，在他就业从业的任何地方，他都是可以向应急管理部门申请说我需要参加复审的。
2: 叶主任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个焊工证哈，什么应急管理局我们发的这个焊工证，还有建筑焊工证，
0: 对，
2: 特种设备的焊工证，
0: 对，
2: 相对来说哪一个级别会高一点呢？
0: 它其实不是级别高低的问题，它只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作业场景它所颁发的。
2: 也就是说那咱们应急管理局所颁发的这个焊工证，它主要用于的是
1: 什么场景？
2: 什么场景呢？
0: 它是一种上岗证，就是普通的焊接或者是一些焊接在工厂里面的焊接作业的时候，那你需要取得这个焊接证，是基本上是在应急管理部门。
2: 能不能理解建筑的焊工证和特种设备焊工证首先要先拥有应急管理局所颁发的焊工证？也不是，
0: 不是的
2: 啊，所以说就是说你从事不同的这个焊工，可能你要持不同部门所颁发的焊工证，那这么理解对不对？
0: 对的。
2: 好，明白了。
1: 请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周先生哈。
2: 周先生哈，
1: 你好，
2: 周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周先生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那个特种作业操作证，然后6月1号以后就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过期没超过一年和超过一年，我想办证的话，是按这个换证办，还是按重新考证来办？然后这个过期期间，我还能不能再继续干这个特种作业？就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1: 好的，两个问题，叶主任来回答。
0: 按照新的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于2026年6月1号以后，含2026年的六月一号有效期，有效期期满失效的，那需要继续从事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证件未超过一年的，按换证办理。那如果说证件失效超过一年，

0: 的就是按照首次取证来办理，证期失效期间呢是不得从事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1: 嗯，失效期间不可以哈，
2: 不能用哈。
1: 嗯，
2: 唐先生
3: 啊，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再来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唐先生哈，你好，唐先生。
2: 哎，你好，刚刚您是朱先生啊，
1: 嗯，
2: 唐先生你好，
3: 嗯，我想问一下，
1: 嗯，您说，
3: 就是我那个我之前考那个焊工证嘛，我焊工证是。2023年6月16日考的嘛，
1: 嗯，
3: 然后他焊工证那个有效期是6年，我是2029年6月15日到期，但是他中间有一个这个复审的时间，就是今年的6月15日之前要去复审，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要不要去复审换证？
2: 这个复审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六年有效期中间还要复审啊。
3: 嗯，
0: 它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们这个在新规实施之前，我们是要求每3年需要换证，就是复审一次的。
1: 嗯，
0: 那现在新规是从6月1日，就今年的6月1日开始实施，也就是说从6月1日以后，含6月1日复审到期的就不需要再复审了，直接等到这个证件有效期之前，嗯，到期之前去参加换证工作就可以了。
1: 哦，
2: 那唐先生这样还需要复审吗？就不需要。
0: 不需要了
2: 啊，就直接到他的那个29年的时候，直接去换证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啊，好，唐先生，直接去换证哈，就不需要再复审了，好吧？
3: 对对，我正好是6月15日。
2: 15日，您刚说，哎，
1: 嗯，也就是6月1日之后到期的都可以。
3: 是，
0: 是的，
1: 好的，
2: 好好，唐先生，再见哈。
3: 谢谢。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朋友网友的问题哈。大方顺他说，考试不合格能不能免费补考呢？补考要不要重新预约？要不要等很久？
1: 嗯，也是关于考试的、这个、
2: 考证的这个问题。嗯
0: 嗯，也就是说从6月1日以后，我们的考试机会有进行了增加，原来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有一次正考和一次补考。
1: 嗯，
0: 补考是免费的。
2: 嗯，
0: 但以后到6月1日以后呢，我们有5次的考试机会，那就是说在理论合格以后，实操是有5次的考试机会的。
2: 我们理论合格以后只要考一项实操吗？
0: 4个科目。
2: 那4个科目各有5次，还是说4个科目加起来一共5次？
0: 4个科目它是按照加权，然后超过就是过80分的就合格。
1: 嗯，我知道，这个有点像会计考试也是一样的。
0: 对，或者是像驾考那种性质的。
1: 嗯，对， 对，
0: 对，
2: 嗯，对。好，明白了。幸福小猪，嗯，他说如果通过了外省的考试，咱们福建省会不会认可呢？销控证、驾驶证不用复审考试，高压证还要复审。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职业啊，他说就这个活儿干着干着有没有可能会忘记？这朋友
1: 他主要是对高压证需要复审这件事情存在一些疑惑。
0: 嗯，那确实从6月1日以后，我们新规也取消了复审这个规定。
1: 哦，
0: 就是每6年你换证一次就可以了，
1: 就不用再复审了。
2: 我们换证的时候需要考核吗？
0: 换证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对于你新技能、新技术或者是一些安全警示的这些事故的类型的培训。
1: 嗯，
0: 它一个8个学时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它还是要经过考试。
1: 好，
2: 好。
1: 还有一位网友 KK 他们说，高空证啊考一本多少钱啊？费用的问题。
2: 培训是属于我们的吗？
0: 它是这样子，培训和考试是分离的。
1: 哦，
0: 也就是培训是由社会化的培训机构这边来承担。
2: 嗯，
0: 然后培训机构他们收取培训费用。
2: 那考试呢？
0: 考试是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物价的管理规定，那我们考试理论考试是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一共是159块钱。
1: 嗯，
0: 就收取159块钱的费用。
1: 好，
2: 补考不要钱。我们刚刚说哈。
1: 对，好的。
2: 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叫天道酬勤的朋友，他说高压电工的作业操作证，这个考试要多少钱？
1: 跟刚才的问题
0: 一样的，
1: 也都是159，
0: 对对对。
2: 好。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留言，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平台留言，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
3: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应急管理局呢，在行政服务中心是设置了一个审批服务的窗口，
2: 没错。
3: 那么这个审批服务的窗口它主要受理哪些的事项呢？还有呢，就是应急审批窗口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提升政务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优化举措，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蓝工，蓝工你好。
4: 哎，你好。市应急管理局审批处呢，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4楼企业服务类的窗口，主要受理呢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非煤矿山生产和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一共18个主项，54个事项。应急审批窗口呢，展示党员先锋队作用，认真贯彻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持续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严格落实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全面推行了事项清单化、流程呢透明化，将所有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还有办理结果都在福建省完善办事大厅官方平台呢同步公开，实现我们审批环节、办理进度、审批结果的全流程阳光公示。同时呢，精简审批材料，优化办事流程，推行容缺受理、一网通办、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高效优质的服务水平，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应急审批环境。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号线有位是张女士哈，张女士您好。
2: 你说，张女士。
5: 你好，我想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要售卖柴油的话，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吗？如果有办的话，需要提供哪些许可材料呢？
2: 售卖柴油。
3: 好。蓝工
4: 好。经营柴油跟售卖柴油呢，现在是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然后企业需要具备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取得资格证书，申请材料呢有一营业执照、二申请书、三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或者租赁合同，然后第四个如果是非法人办理的时候又提供委托书。
3: 好的，
5: 听清楚了。
3: 好，再
2: 见。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任女士哈。
3: 是，好，任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3: 什么问题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烟花爆竹点经营许可的问题，就怎么办证，有什么流程之类的。
2: 好，
3: 烟花
2: 爆竹的经营点的许可证。
3: 经营点的许可证。
2: 好的。
3: 好，办公。
4: 烟花爆竹经营呢是有分成零售跟批发的。然后从事我们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呢，是向所在地的县或市区应急管理局申请。然后从事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呢，根据企业批发企业布点规划要求，在取得属地政府的选址意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向所在地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2: 好的，任女士。
3: 任女士。
5: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3: 蓝工想问一下，刚才那位张女士说到的这个售卖柴油这一块哈，就是我个人的了解，除了我们说这个加油站售卖柴油，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需要办理这种售卖柴油的经营许可证呢？
4: 因为我们应急管理部门规定，就是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话，它也可以分成那个我们一个票据批发的，就作为一个中间商去做这个经营。所以很多企业它也可能会做这个柴油、汽油等危险化学品的一个批发许可。
3: 批发的这一块哈。好，明白了。二号线是陈女士。
2: 你好，
3: 陈
2: 女士。
3: 陈女士您好。
7: 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老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爆炸的这种新闻，然后就有点担心，比如说我们过年去买这个烟花爆竹，怎么确定它这个烟花是有质量保证的？我怎么分它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呢？
2: 就买这个烟花的时候，对。

0: 怎么判断它是否合法？
1: 这些
2: 就是我的经验，首先要在这个官方认证的
0: 这个点位，
2: 这个点位是有颁发这经营许可证的地方哈。啊，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蓝工来解答一下。
3: 嗯，我们市民去购买烟花的时候，一定要到有颁发我们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的店去购买。
0: 嗯
2: 嗯。
3: 然后我们零售店的话，它的烟花爆竹都有一个出厂的一个质量标准。
0: 哦。
2: 哦，好，
0: 就是说到这个点，
1: 是就是许可的话，我在哪里可以查到？比如说哪些是明确有这个许可的呢？
2: 应该有公示。
3: 嗯，在店里面都会有悬挂相关的零售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
2: 嗯，那其实有些它不在店里，就我们说那个红帐篷的这种，
0: 它
2: 也是要在
0: 摊位的，
3: 嗯，
2: 也是要在这个这个显眼的位置要挂的哈。
3: 对。
2: 嗯，好，陈女士。
1: 哦。好的，
0: 就是
1: 好的，明白了。
0: 对，就是说去这个有经营权的这个摊位或点位都是可以的。
2: 嗯，好吧。好，
0: 那这里刚好我也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经营权的摊位和点位，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判别标准吗？或者说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密度范围之内，它允许设几家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
2: 这个会不会是属于市场管理的这个范围，
0: 嗯，
2: 还是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多少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这个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之内，只能有一家，会吗？
0: 对，
2: 不能就是烟花爆竹，我们不能离得太近。
0: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申请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批准它？这个要求是什么？
2: 有没有这方面的？这是不是属于市场监管的，这个？
0: 还是属于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问题呢？
2: 这个范畴，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要求呢？嗯，好。
3: 烟花爆竹零售点呢，我们每年都会，如果是在城区的临时销售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0: 嗯，
3: 按照它的人口密度啊，一个城区布置情况，会有一个规划，
2: 嗯，
3: 然后具体的办理零售点的话，是要在向我们所在区的或者县应急管理局去办理。
0: 哦，是下放到县市区、县区这一块了哈。
2: 嗯，
3: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0: 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张女，
2: 一号线是张女士吗？
0: 好，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张女士吗？你
2: 好。
0: 好，那是目前是没有的。
2: 没有，
0: 我们继续。嗯，
2: 来看一下，这个是骑驴找驴的朋友，他说烟花爆竹的仓库和居民住房的这个标准，就距离的这个标准，
0: 这个有点像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2: 对对对，有没有一个要求呢？仓库。嗯，我们一般来说烟花爆竹的这个仓库，我们会让它
0: 接触的会比较少一些哈。
2: 对，我们只知道说这个红帐篷或者是哪一个这个营销点，但是他们的这个
0: 存放仓库上
2: 对对对
0: 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2: 存放的这个仓库我们有没有一个要求呢？南宫。
3: 仓库我们一般都会选在郊区人员稀少的地方。
2: 嗯，
3: 然后它会根据我们烟花爆竹一个设计规划，就仓库会规定相关的一个安全距离，我们要严格按照它的一个安全距离去设计审查然后建设。
2: 嗯，
0: 那这安全距离是多少呢？
3: 因为针对不同的类别的建筑，它有不同的安全间距。
0: 哦，
2: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号线是李先生哈。
0: 嗯，
2: 李先生
0: 你好。
2: 李先生你好。
0: 嗯，您说李先生。
2: 喂，李先生。好，麻烦我们等。
4: 哎，你好。
2: 好，李先生您请说。
4: 哎，你好，娘娘。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公司啊，要新建烟花爆竹仓库。
0: 嗯，
4: 请问这个新建烟花爆竹仓库的设计还有审查，应该向哪一级的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啊？
2: 想建一个
0: 设计审查的标准
2: 烟花爆竹的仓库。好，那麻烦蓝工给我们回答一下。
3: 好的。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呢，要根据批发企业布点规划要求，要在取得属地政府的一个选址意见，还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向所在地的县还有市区应急管理局申请我们的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的设计装品审查，才能建设。
2: 嗯，好。李先生。
4: 哦，行，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啊。
2: 嗯，
4: 谢谢。
2: 去了解一下哈。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三号线的赖先生
0: 哈。你好，赖先生。
2: 再来关注赖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公司想办理一个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但是我现在这个主要负责人跟这个安全管理人员的一个能力考核合格证明还没有取得。
2: 嗯，
5: 你说这个可以办理吗？
2: 公司想办证，但是呢，这个个人的证目前还没有取得。那没有个人证的情况下，能不能办理这个危化品的公司的经营许可证？
5: 对对对对，
2: 蓝工，
3: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根据。

0: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十部规章的决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0号的要求，第24条规定呢，煤矿、非煤矿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取得能力考核合格证明即可。办理许可证、新证的话，可暂时不要求提供。
1: 嗯，目前是可以，但是6个月之内哈，您得要这个取得这个个人的合格证，好不好？
2: 好嘞，好嘞，明白明白。
1: 好，
2: 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2: 好，
1: 一号线还有位
3: 李先生，还有位李先生哈，你好，李先生，嗯，
1: 你好，
4: 喂，你好，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申请，我想办理这个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要怎么样在网上办理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办理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证的变更，可以在网上办理吗？要怎么办理？
1: 嗯，网络办理哈，蓝工，
0: 好，目前呢。市一级局所有事项呢都已开通了网上申请办理服务。网上申请的流程为浏览器呢搜索福建省网上巴士大厅，进入网站，地域选为福州市，点击部门服务，找到福州市一级管理局，然后选择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的事项，点击在线办理，并按要求上传和提交申请材料。我局受理审批完成后，将经营证邮寄给申请人。如果办理烟花爆竹变更选，则选择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证变更事项，点击在线办理，按要求上传并提交材料即可完成申请。
1: 嗯，网络上都可以办哈。
3: 好的，李先生，
2: 哦，
3: 嗯，听到了哈。
1: 好，再见。
4: 好，谢谢。
3: 好，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时间也比较有限，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林夕，来给我们谈一谈上线的感受吧。有请林局。
1: 林局。
6: 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它既是架在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也是我们倾听民生、接受监督、改进工作的金钥匙。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真诚监督。刚才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我局工作不断向好。党风政风建设远远在路上，守护群众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一次热线为契机，正视不足，补齐短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安全放在首位，聚焦群众经难筹判问题，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福祉。
1: 好，感谢林局，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甜甜、监制郭佳、导播林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2到29度，明天中雨，气温20到2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包台喜台清标杆银行；
3: 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举行；
2: 我省将开展护花迷草除滞3年管护行动；
3: 四城区公租房配租周四周五抽签，租金为市场价的50%。
2: 今年我市于1800名劳模想免费体检，首次启用数字工会平台参检核销更便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政务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政务加金融台包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9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

0: 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景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正五家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 针对这位台胞的特殊情况呢，我们支行呢就马上启动了专属的服务通道，那一个是帮助他快速完成贷款的资质审核，让他放心竞拍，那另外呢我们还主动协调了相关的法院，为台胞争取到充裕的一个尾款的缴费的宽限期。
0: 台胞景美珍
2: 在海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0: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极难筹判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架构，并发布大陆银行业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正五家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正五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信息服务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 1.1 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3: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10号，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走进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和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在实地学习中校准政绩坐标，锤炼过硬作风，激发干事热情。在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学员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荣工作期间的治水思路，了解新时代福州接续奋斗的治水成果。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运用法治思维，系统推进内河治理，前瞻性地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略，为中国城市内河水系治理留下可遵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体悟这一方略蕴含的科学治理逻辑与为民初心。是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调研员陈金香。
6: 30多年来呢，历届党委政府牢记嘱托，不换频道，不偏方向，持续推进了西湖整治、内河治理、闽江保护等工程，以钉钉子的精神呢，解破了治水的难题，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5: 在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学员们近距离地观看福州城区水系全息治水沙盘，系统了解城区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在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河湖水位智能调控、汛期排涝应急处置、水环境长效管护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大家深刻认识到，城市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切实把为民初心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福州职业技术学

0: 院副校长饶旭黎。
1: 通过这数字治水、科技赋能，构建这种看水一张图，治水了这个一张网，管水了一平台，了这么一个智慧水管理系统，解决了我们这个老百姓啊的急难愁盼的这各种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0: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砥砺初心之旅，也是一次实干聚力之旅。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此次学习的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苏。
2: 福州的整个水系环境的改变是正确政绩观当中久久为功造福于民的一个生动的诠释。从我们的工作实际出发，我想就是需要做好监督执纪，让我们地铁集团的干部职工能够落实本职工作，为福州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0: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副主任薛玉斌。
3: 只要我们把正确的政绩观立在心中，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就没有我们干不成、干不好的事业。我们会持续抓好这个爱河护水的系列活动，让取得的效果更好，惠及千家万户，让人民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4: 权威发布。
5: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护花米草处置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将实施三年管护行动，持续巩固提升护花米草处置攻坚成果，实现处置清零，确保我省护花米草不再复萌。实施方案包括优化措施、硬化责任、强化保障三个部分。优化措施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聚焦监测、处置、修复、评估等四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护闭环管理体系，要求各地合理划分分区，加强巡护监测，限时组织处置，确保三年清零，并分类推进修复，提高修复质量，持续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同时对管护处置效果实行县级评估、市级核查、省级抽查机制。2028年底，全省组织开展总评估，对未实现处置清零的一律评估不予通过。硬化责任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的原则，明确和细化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落实管护处置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特别是把责任压到县一级。三年行动方案结束后，发现仍有复萌的，由属地政府负责处置清零，并对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处置区域反复复萌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强化保障方面，实施方案要重点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加强管护保障。资金投入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基础上，省级统筹相关资金予以补助，并引导各地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方式。技术保障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支持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专项攻关。
0: 为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相关政策，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开展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本次配租将于2026年5月14号至15号举行，共计329户轮候家庭纳入配租范围。本次配租保障家庭共计329户，按户型分为一人型62户、二人型53户、三人型170户及下靠二人型44户。优先配租家庭主要包括住房救助对象、二级以上重度残疾、70周岁以上老人、失独家庭、优抚对象、多孩家庭等群体，以及其他政策规定应予以优先保障的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截至2026年4月28号，经整修可供配租的房源共计2740套，其中一人型1966套、二人型601套、三人型173套。此次配租地点为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月14号至5月15号分8个场次抽签配租。本次配租起租时间为2026年6月1号，合同期5年，租金标准统一为市场评估租金。

0: 的 50%。 月租金计算公式为所选定公租房小区的市场评估租金乘 50% 乘公租房建筑面积。此次下靠配租二人型公租房的三人型轮候保障家庭，租金在公
1: 最坚实的后盾。
0: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逐梦市集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和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区，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2: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4: 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生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不少家长发现，今年体育特长生特色班的中考分数要求有所降低。今年一大明显变化就是增加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60%区及6县市全域招生，分别是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福州二中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总计划达85人。今年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体育类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降分幅度。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6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
0: 10号上午，市第一总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体检者，40多位在容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市各级劳模免费体检工作就此启动。据了解，今年全市约有全国、省市各级劳模共1800多人享受此项关爱。市总工会首次启用的数字工会平台，让参检流程更为便捷高效。据市劳模办主任于荣发介绍，本次体检工作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赋能。数字工会平台开发了劳模体检专用模块，由各县市区产业工会相期将符合条件的劳模信息录入系统，经劳模办审核把关后，建立全市劳模体检信息库。10号为全国劳模免费体检专场，接下来未参检的全国劳模以及省市劳模可自主选择市第一总医院、市第二总医院、市中医院3家定点体检医院中的任意1家参检。体检信息由医院通过数字工会平台统一核销。本次劳模免费体检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4: 闽江智慧航道管理平台日前正式建成投用，填补了闽江内河长期以来无统一管理平台、无电子航道图的历史空白。站在市水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指挥大屏前，一张电子航道图铺展开来，全长126公里的闽江干流清晰地标注着航标、桥梁、水位站、无人机机场、 AIS 基站等设施的信息，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艘正在航行的货船实时位置、航速等信息跃然屏上。再点开航标信息，95座航标全部接入遥测监控，哪座航标偏移超出范围，系统便立即自动报警，不用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开船绕一圈肉眼巡检。桥梁防撞系统运行状态、水文气象数据也随时可以调取。此外，甚高频喊话实现了闽江全流域覆盖。闽江上游多山，过去信号无法覆盖全流域，市交通运输部门在关键点位增加接收点位，并统一接入智慧平台后，管理人员在指挥中心就能对全流域船舶进行清晰喊话、预警调度。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下面请听一

0: 足简讯。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女子盲人足球项目决赛10号在北京举行。福建省女子盲人足球队在点球大战中立刻劲敌广东队，成功夺得冠军，同时斩获赛事体育道德风尚奖。
1: 福兴城区重点道路项目青山路、福仁路至福柏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设正在提速，预计于今年9月底建成通车。青山路道路工程项目的起点位于福仁路，终点至福柏路，全长约2.3公里。
0: 福州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新游客服务中心昨天起全面对外开放，中心占地面积超200平方米，功能分区清晰完善，设有咨询服务台、休闲休息区、母婴室、便民服务点等区域。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瘦，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嘿国，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胞台企台青标杆银行。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举行。我省将开展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四城区公租房配租周四周五抽签，租金为市场价的50%。今年我市超1800名劳模享受免费体检，首次启用数字工会平台，参检核销更便捷。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政务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政务加金融台胞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9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

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

0: 不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1: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急难筹判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构架，并发布大陆银行业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政务加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政务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信息服务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 1.1 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2: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1: 10号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走进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和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在实地学习中校准政绩坐标，锤炼过硬作风，激发干事热情。在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学员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任工作期间的治水思路，了解新时代福州接续奋斗的治水成果。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运用法治思维，系统推进内河治理，前瞻性地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略，为中国城市内河水系治理留下可遵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体悟这一方略蕴含的科学治理逻辑与为民初心。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调研员陈金香：
3: 30多年来呢，历届党委政府牢记嘱托，不换频道，不偏方向，持续推进了西湖整治、内河治理、闽江保护等工程，以钉钉子的精神呢，解破了治水的难题，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1: 在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学员们近距离观看福州城区水系全息治水沙盘，系统了解城区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在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河湖水位智能调控、汛期排涝应急处置、水环境长效管护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大家深刻认识到，城市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切实把为民初心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饶旭黎：
4: 通过这数字治水、科技赋能，构建这种看水一张图，治水了这个一张网，管水了一平台，了这么一个智慧水管理系统，解决了我们这个老百姓啊的急难筹判的这各种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1: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砥砺初心之旅，也是一次实干聚力之旅。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此次学习的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庚：
5: 福州的整个水系环境的改变。

0: 是正确政绩观当中久久为功造福于民的一个生动的诠释。从我们的工作实际出发，我想就是需要做好监督执纪，让我们地铁集团的干部职工能够落实本职工作，为福州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1: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副主任薛玉斌：
2: 只要我们把正确的政绩观立在心中，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就没有我们干不成干不好的事业。我们会持续抓好这个爱河护水的系列活动，让取得的效果更好，惠及千家万户，让人民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滞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将实施三年管护行动，持续巩固提升护花米草除滞攻坚成果，实现除滞清零，确保我省护花米草不再复萌。实施方案包括优化措施、硬化责任、强化保障三个部分。优化措施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聚焦监测、除滞、修复、评估等四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护闭环管理体系，要求各地合理划分分区，加强巡护监测，限时组织除滞，确保三年清零，并分类推进修复，提高修复质量，持续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同时对管护除滞效果实行县级评估、市级核查、省级抽查机制，2028年底全省组织开展总评估，对未实现除滞清零的一律评估不予通过。硬化责任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的原则，明确和细化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落实管护除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特别是把责任压到县一级。三年行动结束后，发现仍有复萌的，由属地政府负责除滞清零，并对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除滞区域反复复萌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强化保障方面，实施方案要重点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加强管护保障。资金投入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基础上，省级统筹相关资金予以补助，并引导各地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方式。技术保障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支持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专项攻关。为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相关政策，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开展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本次配租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举行，共计329户轮候家庭纳入配租范围。本次配租保障家庭共计329户，按户型分为一人型62户、二人型53户、三人型170户及下靠二人型44户。优先配租家庭主要包括住房救助对象、二级以上重度残疾、70周岁以上老人、失独家庭、优抚对象、多孩家庭等群体，以及其他政策规定应予以优先保障的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十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继续激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最终福州队以6-0绝对优势获胜，迎来2连胜，同时也是主场首胜。现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台，蓝色海浪翻涌，为福州队加油助威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福州球迷张之林：
4: 我觉得现场感受气氛都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喜欢，刚好我们周末也可以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觉得特别棒。
1: 继闽超揭幕战吸引了51342名观众到场观战，创造了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后，福州持续掀起足球热潮。完善的赛事组织保障、火热的现场氛围、丰富的赛场互动等，使得福州队主场成为闽超人气最足的球场，场均近50000人观战。观众们表示：
5: 是和我妈妈还有我表姨，然后和表哥一起来的。我觉得看球有可以让人非常的愉悦，然后很开心。
6: 这次组织的也比较完善，有专门的人帮我推进来的。对残疾人这

0: 快照顾还是蛮不错的。
1: 当前闽超联赛赛事激战正酣，赛场角逐愈演愈烈。下一轮福州队将奔赴客场迎战三明队，期待荣城健儿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福州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福州球迷陈儿月：
2: 客场我们会继续跟球队一起战斗，接下来比赛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都会一直战斗到底。
1: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3: 比较详细的分析了蓝屏队的技战术的打法，所以我们在打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包括说开场也比较早的进球，所以说比赛会比较顺利。
1: 绿茵场上赛事热烈，竞技风采尽情绽放。第二观赛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福州在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等文旅地标设置了集中观赛点，让大家在场外也尽享足球魅力与市井烟火。夜幕降临，闽江之星、茉莉大街灯光璀璨，虎鸠鸭霸的标语在灯光下格外醒目。海思广场上数百名球迷早早齐聚于此，大家手持应援棒，挥舞着助威旗帜，用饱满的热情为福州队打气加油，呐喊喝彩，构成赛场外最火热的助威风景线。舞台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进程，赛场上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牢牢牵动现场观众的心，热烈的氛围也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赛。球迷们表示，
4: 在这边看球的氛围很好，然后可以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看球，
5: 对我们拼劲十足，配合也很到位。在第二现场和几百位球迷们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这种快乐是双倍的。我们永远支持福州队，
6: 因为热爱足球，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同频欢呼，共同鼓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以后有这样的观赛活动，我肯定还会再来，永远做福州队最坚实的后盾。
1: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足梦市集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和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柜，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7: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生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不少家长发现，今年体育特长生特色班的中考分数要求有所降低。今年一大明显变化就是增加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六城区及六县市全域招生，分别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福州二中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总计划达85人。今年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体育类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降分幅度。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六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10号上午，市第一总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体检者，40多位在荣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市各级劳模免费体检工作就此启动。据了解，今年全市约有全国省市各级劳模共1800多人享受此项关爱。市总工会首次启用的数字工会平台，让参检流程更为便捷高效。 据市劳模办主任于荣发介绍，本次体检工作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赋能。数智工会平台开发了劳模体验专用模块，由各县市区产业工会先期将符合条件的劳模信息录入系统，经劳模办审核把关后，建立全市劳模体检信息库。10号为全国劳模

0: 我免费体检专场，接下来未参检的全国劳模以及省市劳模可自主选择市第一总医院、市第二总医院、市中医院三家定点体检医院中的任意一家参检，体检信息由医院通过数智工会平台统一核销。本次劳模免费体检活动将会持续到十月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苍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设健康科普课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方式错误等方面，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需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剂量，使用专用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混搭用药，核对药品成分表，避免复方药物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整，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
2: 以前给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0: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3: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送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的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郑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2年出生，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她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她灵活就业是10个月，然后到2026年我们减去2014年，她也交了12年这样子，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如果按职工也就是原50岁去办退休，那她1982年出生的，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因为1982年他1月跟12月他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那他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也就是2033年的12月，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可以按原50然后后延的那个年龄，还是说按55，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审。
0: 微信网友梅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房产证因为以前有过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这个过户手续要怎么办？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聊一些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比如每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每一道安全防线的筑牢，都在守护福州人的平安日常。汛期台风该怎样科学防范呢？今年的防灾减灾日有哪些主题活动？福州应急避难场所应该怎么找怎么用？新版特种作业证的政策有哪些便民的变化？危化品烟花爆竹审批如何高效办理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胞台企台青标杆银行。关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政务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政务加金融台包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9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的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景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了。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 这位台胞的特殊情况呢，我们支行呢就马上启动了专属的服务通道。那一个是帮助他快速完成贷款的资质审核，让他放心竞拍。那另外呢，我们还主动协调了相关的法院，为台胞争取到充裕的一个尾款的缴费的宽限期。
0: 台胞景美珍
2: 在海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0: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极难筹盘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架构，并发布大陆银行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政务加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政务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服务信息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1.1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3: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4: 先锋资讯，
0: 第91届全国摩托车及配件展示交易会10号上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海丝门户两岸协同链通全球为定位，展出面积超6万平方米，汇聚15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全方位打造及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作为展示中国摩托车配件制造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展会展品覆盖范围涵盖高性能摩托车的链条、整车电控、底盘减震、车身附件等全品类核心配套领域，同步展出

0: 智能电摩、车联网应用、智能防盗系统、便携充电设备等特色展品。这次展览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覆盖产业上下游全需求，为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现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参展商彭文强，
1: 福建的本土企业，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公司松力这个品牌旗下的核心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摩托车用的一个启动电池，钠离子的一个电池。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摩配展上能够有一些收获。
0: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行业与广大机车爱好者高度关注的张雪机车，也携旗下王牌车型入驻本次展会。凭借霸气颜值、硬核性能与精湛的造车工艺，张雪机车成为展会现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据了解，全国的摩配会自1981年创办以来，已成为连接国内外摩托车配件生产商和经销商、贯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商贸平台。本届交易会将持续到5月12号。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逗号的诉求。逗号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女方出首付买房，写了男朋友的名字。站在女方想公证这套房子是女方个人所有，请问108万的房子公证费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1: 的话，如果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有打算登记结婚的，那么可以办理一个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但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是约定男方的购买在男方名下的房子作为女方的财产。
2: 嗯，
1: 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要以登记作为那个协议的生效要件，就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这个协议就不生效。费用的话，大概是如果是按照房子标的来算的，100万的房子大概的公证费在1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来计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十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继续激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接南平队，最终福州队以6-0的绝对优势获胜，迎来2连胜，同时也是主场首胜。现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台，蓝色海浪翻涌，为福州队加油助威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福州球迷张之林
1: 现场感受气氛都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喜欢，刚好我们周末也可以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觉得特别棒。
0: 继闽超揭幕战吸引了51342名观众到场观战，创造了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之后，福州持续掀起足球热潮。完善的赛事组织保障、火热的现场氛围、丰富的赛场互动等，使得福州队主场成为闽超人气最足的球场，场均近50000人观战。观众们表示，
2: 是和我妈妈还有我表姨然后和表哥一起来的，我觉得看球又可以让人非常的愉悦，然后很开心。
3: 这次组织的也比较完善，有专门的人帮我推进来的，对

0: 疾人这块照顾还是蛮不错的。
1: 闽超赛事联赛激涨震酣，赛场角逐愈演愈烈。下一轮，福州队将奔赴客场迎战三明队，期待荣城健儿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福州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福州球迷陈儿月：
2: 客场我们会继续跟球队一起战斗，接下来比赛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都会一直战斗到底。
1: 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3: 比较详细的分析了蓝屏队的技战术的打法，所以我们在打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包括说开场也比较早的进球，所以说比赛会比较顺利。
1: 绿茵场上赛事激烈，竞技风采尽情绽放，第二观赛现场同样热闹非凡。福州在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等文旅地标设置了集中观赛点，让大家在场外也尽享足球魅力与市井烟火。夜幕降临，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灯火璀璨，虎鸠鸭把的标语在灯火下显得格外醒目。海丝广场上，数百名球迷早早齐聚于此，大家手持应援棒，挥舞着助威旗帜，用饱满的热情为福州队加油打气、呐喊喝彩，构成赛场外最火热的助威风景线。舞台高清大屏同时同步赛事的进程，赛场上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牢牢牵动现场观众的心，热烈的氛围也吸引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赛。球迷们表示，
4: 看球的氛围很好，然后可以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看球。
5: 对，我们拼劲十足，配合也很到位，在第二现场和几百位球迷们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这种快乐是双倍的。我们永远支持福州队，
6: 因为热爱足球，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同频欢呼，共同鼓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以后有这样的观赛活动，我肯定还会再来，永远做福州队最坚实的后盾。
1: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足梦市场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与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区，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7: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你跟别人有问题，又打又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到底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静怎么说。
8: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9: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女士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她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女士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她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生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10: 先锋资讯。
1: 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仓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展健康科普课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的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方式错误等方面。

0: 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需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剂量，使用专用的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混搭用药，核对药品的成分表，避免复方药品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作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理，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
1: 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0: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2: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动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地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交够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她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她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她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建海峡银行创新对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台胞台企台青标杆银行。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举行。我省将开展护花迷草除滞3年管护行动。四城区公租房配租周四周五抽签，租金为市场价的50%。今年我市超1800名劳模享受免费体检，首次启用数字工会平台，参检核销更便捷。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两岸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福建海峡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政务加金融对台金融服务工作模式，建设线上加线下于一体的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持续优化对台金融产品和服务。福建海峡银行优化完善政务加金融台胞台企服务新机制，还成功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2024年9月，台胞景美珍在海峡银行闽江支行为其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办理了城乡居民医保后，便多次前来咨询购房、按揭等业务。不久前搬进了位于静安区新店镇的新家，实现了安居荣城的梦想。这套二手房于去年9月入手，全家人对房子户型、价位、地段等都非常满意。但因为这套房子是法拍房，当时面临竞拍截止时间紧迫，对大陆贷款流程不熟悉等一系列难题，景美珍一家差一点就要与这套心仪的住房失之交臂。这时福建海峡银行创新提供的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2: 针对这位台胞的特殊情况呢，我们支行呢就马上启动了专属的服务通道。那一个是帮助他快速完成贷款的资质审核，让他放心竞拍。那另外呢，我们还主动协调了相关的法院，为台胞争取到充裕的一个尾款的缴费的宽限期。
0: 台胞景美珍
3: 在海峡银行专业周到的服务下，顺利解决了房子竞拍时间紧迫、贷款资质审查等相关问题，最终我们买到了心仪住房。海峡银行还协助我女儿办妥了城镇居民医保，这两件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感谢。从中我们感受到福州对台胞的关爱。
0: 从政务办理到安家金融，福建海峡银行以主动靠前的服务意识、专业高效的业务协同，切实解决台胞客户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急难筹判问题。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四位一体的专营组织构架，并发布大陆银行业首个对台金融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福建海峡银行对台金融服务规范》，推动对台金融服务走向专业化、标准化。在模式创新方面，持续深化政务加金融模式，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涵盖金融、政务信息的现场办、帮贷办、咨询办一站式服务。在产品与服务创新方面，针对台胞台企的综合金融需求，推出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并设立专项信贷额度。截至目前，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服务事项由2024年设立之初的64项拓展到200项，累计提供信息服务超10万人次，业务办理超1.1万人次，交易金额近28亿元。福建

0: 海峡银行台商金融部负责人傅志成。
1: 我们未来将持续完善政务加金融、线上加线下的特色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台青综合服务平台、福州市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线上加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协同联动。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服务，落实落细台胞、台企、台青享受金融服务同等待遇。
0: 十号，市委党校第75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党日活动走进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和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在实地学习中校准政绩坐标，锤炼过硬作风，激发干事热情。在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中心，学员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任工作期间的治水思路，了解新时代福州接续奋斗的治水成果。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运用法治思维，系统推进内河治理，前瞻性地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略，为中国城市内河水系治理留下可遵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实践。大家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体悟这一方略蕴含的科学治理逻辑与为民初心。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二级调研员陈金香。
2: 30多年来呢，历届党委政府牢记嘱托，不换频道，不偏方向，持续推进了西湖整治、内河治理、闽江保护等工程，以钉钉子的精神呢，解破了治水的难题，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
0: 在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学员们近距离观看福州城区水系全息治水沙盘，系统了解城区水系科学调度系统在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河湖水位智能调控、汛期排涝应急处置、水环境长效管护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大家深刻认识到，城市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切实把为民初心融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饶旭黎。
3: 通过这数字治水、科技赋能，构建这种看水一张图，治水了这个一张网，管水了一平台，那这么一个智慧水管理系统，解决了我们这个老百姓啊的急难愁盼的这各种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0: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砥砺初心之旅，也是一次实干聚力之旅。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此次学习的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苏。
4: 福州的整个水系环境的改变是正确政绩观当中久久为功造福于民的一个生动的诠释。从我们的工作实际出发，我想就是需要做好监督执纪，让我们地铁集团的干部职工能够落实本职工作，为福州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0: 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副主任薛玉斌。
5: 只要我们把正确的政绩观立在心中，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就没有我们干不成、干不好的事业。我们会持续抓好这个爱河赋水的系列活动，让取得的效果更好，惠及千家万户，让人民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0: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护花米扫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将实施3年管护行动，持续巩固提升护花米扫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确保我省护花米扫不再复萌。实施方案包括优化措施、硬化责任、强化保障三个部分。优化措施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等四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护闭环管理体系，要求各地合理划分分区，加强巡护监测，限时组织除治，确保3年清零，并分类推进修复，提高修复质量，持续改善湿地生态功能，同时对管护除治效果

0: 后果实行县级评估、市级核查、省级抽查机制。2028年底，全省组织开展总评估，对未实现除治清零的一律评估不予通过。硬化责任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的原则，明确和细化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落实管户除治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特别是把责任压到县一级。三年行动结束后，发现仍有附盟的由属地政府负责除治清零，并对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除治区域反复附盟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强化保障方面，实施方案要重点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加强管户保障。资金投入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付支持的基础上，省级统筹相关资金予以补助，并引导各地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方式。技术保障方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支持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专项攻关。为落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相关政策，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开展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本次配租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举行，共计329户轮候家庭纳入配租范围。本次配租保障家庭共计329户。
1: 氛围很好，然后可以一边吹着晚风一边看球。
2: 对，我们拼劲十足，配合也很到位，在第二现场和几百位球迷们一起见证这场精彩赛事，这种快乐是双倍的。我们永远支持福州队，
3: 因为热爱足球，我们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同频欢呼，共同鼓劲，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以后有这样的观赛活动，我肯定还会再来，永远做福州队最坚实的后盾。
0: 台上转播球赛热血沸腾，台下足梦市集热闹纷呈。茉莉大街上琳琅满目的福州文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特色美食和冰爽饮品令人流连忘返。现场更设有闽超周边专柜，正版球衣、赛事周边火热售卖，进一步点燃了消费热情。大家纷纷打卡选购，沉浸式感受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崔女士：
4: 我觉得茉莉花文创很有特色啊，有这个茉莉花的玩偶书签，很有艺术感，还有相片放在车里特别的实用，集市很丰富，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福州。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生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不少家长发现今年体育特长生特色班的中考分数要求有所降低。今年一大明显变化就是增加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六城区及六县市全域招生，分别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福州二中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总计划达85人。今年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体育类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降分幅度。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六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10号上午，市第一总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体检者，40多位在荣全国劳动模范今年我市各级劳模免费体检工作就此启动。据了解，今年全市约有全国省市各级劳模共1800多人享受此项关爱。市总工会首次启用的数字工会平台，让参检流程更为便捷高效。据市劳模办主任于荣发介绍，本次体检工作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赋能。数字工会平台开发了劳模体验专用模块，由各县市区产业工会先期将符合条件的劳模信息录入系统，经劳模办审核把关后，建立全市劳模体检信息库。10号为全国劳模免费体检专场，接下来未参检的全国劳模

0: 以及省市劳模可自主选择市第一总医院、市第二总医院、市中医院三家定点体检医院中的任意一家参检。体检信息由医院通过数智工会平台统一核销。本次劳模免费体检活动将会持续到十月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苍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设健康科普课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方式错误等方面，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需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剂量，使用专用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混搭用药，核对药品成分表，避免复方药物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肾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整，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
2: 以前给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0: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3: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送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的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郑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2年出生，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他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他灵活就业是10个月，然后到2026年，我们减去2014年，他也交了12年这样子，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如果按职工，也就是原50岁去办退休，那他1982年出生的，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因为1982年他1月跟12月他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那他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也就是2033年的12月，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可以按原50然后延的那个年龄，还是说按55，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审。
0: 微信网友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

0: 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四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呢是5月12号，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哈，永远都能铭记18年前的今天。
10: 没错，也就是2008年的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
11: 那从2009年开始呢，每年的5月12号。 号这一天是被定为了全国防灾减灾日，而今年是第18个的全国防灾减灾日。
10: 没错，如何提升全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增强灾害应对能力，正是今天上线单位的核心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解答民生热点问题。今年防灾减灾日都有哪些主题的活动？福州应急避难场所该怎么找、怎么用呢？汛期台风该如何科学的防范？新版的特种作业证政策又有哪些便民的变化？危化品、烟花爆竹审批该如何高效办理？有疑问都可以拨打热线8800123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嘉宾将会现场解答。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林希。林局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林希，很高兴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解答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安全卫士，我局主要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职责，统筹推进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民生各项工作。近年来，我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强四支党员应急突击队，打造一加 N 党建联盟，聚焦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体系，打通应急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获评全国应急管理新闻舆论突出单位，2026年获评福建省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近3年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诉伤亡人数同比双下降，为我市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0: 好，感谢林局。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欢迎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二级主任科员叶丽，
2: 防汛抗旱处四级主任科员黄潇怡，
0: 装备财务处四级主任科员李世胜，
2: 审批处工程师蓝建华，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今年呢是第18个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福州围绕了哪些主题，也开展了哪些重点活动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回答一下。
3: 福州市是紧扣连任长安全各个呼应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主题，以三江潮用安全体抗为主线，采用一加 N 模式，在福州八中三江口校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盛宴。活动的设启动仪式主舞台减灾小课堂、防灾趣玩站三大区域，启动仪式上消防技能展示、主题明月表演、防震减灾青年说演讲轮番登场，以浮船模型启动装置易于安全互网成长，户外专区设置知识问答、科普联展、装备体验、应急包展示及眼疾手快、一击击中、穿越火线等趣味游戏，学生持集章卡闯关集章，兑换定制科普的福袋，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专业展示、互动讲解与趣味游戏，打破传统宣讲的模式，实现美育人心，科普住房、技能强能、师生育人多为目标，让安全理念呢入了入心，为防震减灾事业注入青春的力量。
2: 好的。那么福州在提升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上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3: 近几年的话，我们立足区域灾害风险特点，充分盘活现有的储备库、避灾点等资源，构建1+3+6+N 现代化应急物资储备新格局，也就是以一个市级应急综合保障中心为核心枢纽，统筹调配权益物资，三个专业化应急物资储备库，如城市消防、森林消防、救灾物资专业库为关键的支撑，满足特殊灾害应对需求，六个区域性应急综合保障中心为战略支点，辐射周边重点区域，通过应急救援站、应急避难场所等 N 种形式灵活布局乡村级物资储备点，筑牢基层应急保障网，实现物资品种全链条覆盖、储备层级低次互补、调运网络全域贯通，形成布局科学、响应迅速、保障有力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显著提升灾害应对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0: 那刚才我们听李主任也谈到了说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哈，这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算是热点问题了。
4: 那有没有这些就是避难场所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怎么找到它呢？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就是指示牌啊？那平常比如说我想看一下我家附近有没有哪里有的话，我在哪里可不可以查到？
0: 就平时的时候先了解一下家周边哈。
4: 对，那还有就是像平时它有开放吗？就是平时是关着啊，还是说开着，还是说只能说发生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去使用这个场所呢？
2: 好，谢谢左女士的这个问题。好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哈。李主任。

0: 应急避难场所的话是各个在各个村社区基本都有啊。刚才这个听众讲到苍山区的话，它就是有的话室内应急避难场所是有209个，那室外的应急避难场所有13个，那布局的都会比较均衡，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实行了每个村或者社区至少配备一处的避难场所，那各场所的话就是都均规范设置的这个应急避难自然灾害避灾点的这种标识，主要路口的话就是配套的指引的标牌，那群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全国应急避难场所调度系统，或者我们平常用到的百度高德地图检索了我们就近的点位，也可以拨打我们应急部门的值班电话咨询。简单一点的话，如果有避险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到就近的这个村社区到那边去这个去咨询的，基本都有避灾点。那全市的应急避难场所我们主要是依托学校、公园、会展中心、村委或者老人会现有的场地的建设，实行平级两用的管理，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话是有权属单位管理，保留我们教学、办公、休闲等原有的功能。那常态化维护设施呢设备，那遇到紧急的情况，就是遇到我们台风、洪涝、地震等灾害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应急预案统一发布启用的公告，免费向群众开放应急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同步投入运行，就是我们做到平时呢备而不用，灾时的话快速启用，保证我们群众的避难安置的需求。
1: 明白了，朱女士。
2: 我们可以平时先去了解一下哈，家周边有没有什么应急避难场所，好吧？好，再见。
1: 我其实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说比如说室外的这些避难场所，它更多的是一些开放的空间，公园啊这样一些地方，但室内的话呢，我们不可能说专门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哈，更多是平级两用，比如说
0: 学校啊
1: 或者像一些操场之类的。
0: 对，是这样。
2: 我们知道很多地下停车场其实它也属于还有什么体育中心的这个有一些地方啊，所以大家平时要做这个生活的这个主人，经常去关注一下，
1: 对，留心一下哈。因为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像主要的路口啊等等，都有一些配套的这种自然灾害避险点的标识，
2: 有标志，
0: 有指引标牌。
2: 对，
1: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线有位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比较好奇，现在很多避难场所它是设在学校的嘛，然后台风天的时候，如果遇上上课时间，怎么去实现快速的腾空和安置呢？我们是不是要直接去学校？那如果他们在上课怎么办呢？
1: 就是如果遇到突发的这种的特殊天气啊，自然灾害天气的话，那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应急避难场所？
2: 特别是刮台风的这种天气，有时候比较突发哈。
0: 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台风的话，一般我们在台风之前，基本上都会学生会有这种三停啊停课啊，这种基本上就不会大面积的集中，尤其是台风比较紧急，如果确实还会有这种台风这个学生又没有疏散，然后我们又有避险需求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就近，它因为我们每一个点的话是保证1.5公里左右的需求，就是说你这个学校如果安置不了，再往旁边的村社区也是有自然灾害的避灾点的一个安置情况，就是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点都是安置到学校里面去，
1: 明白？就是说基本上保证我们这个密度是在1.5公里范围之内。
0: 对，
2: 好，马女士。
3: 好的，了解。
1: 谢谢。
2: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叫做湖南的秀，他说：“大家如果都躲到应急避难场所里面，那我们上厕所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其实很多应该是原来就是有配备厕所啊、卫生间啊，
0: 对，
2: 饮水呀、等等一些情况。
0: 它基本的生活设施它都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新建的，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自然避灾点的话是在村委会，它村委会它本身它就有厕所呀，还有我们休息区啊，因为我们休息区可能是办公区，但是我们及时的时候就是办公区就撤出来放置床铺，然后供人员休息，那配套的我们就是有相应的这个饮食那方面啊，饮用水呀、然后包括厨房的这些设施，就是保障这个一般我们这种灾害的话就是2到3天嘛，这种基本的需求。
1: 是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应急避灾点的话，我们会有准备一些这些饮食，大概就是2-3天左右的一个。
0: 好，
1: 继续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啊，这位叫杨的朋友，
2: 欢乐多杨，
1: 对，他说老小区连个。

0: 停车的地下车库都没有，更不可能有人防工程。他说要怎么躲呢？对于这种老小区周边，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这种人防工程，只是不好找，或者说它的设立的标准是什么。
1: 所以平时我们就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应急避灾点的这个标志哈。
0: 李主任，您说，
2: 因为人防工程的话是其实是算保密的设施，因为是暂时才用到人。
0: 哦，它和我们这个应急避难场所不一样。
2: 对的，还不太一样。我们的自然灾害的避灾点，包括地震的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啊，主要还是我们平时的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啊，用于日常的啊。这刚才这个微信网友讲到，就是讲到这个
1: 人防工程
2: 啊，这是这个老旧小区有没有？那每个村社区它都会有，就是说它结合我们现有的一个村社区的一个结构情况，找到我们这个平级两用的设施，一般我们都是村委会，或者说比较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楼房，就是我们可以协调使用的，就是用于及时可以使用的那个地方。
0: 应该说我们在1.5公里范围内都有应急避难场所，
1: 这个人防工程是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不一样。
1: 所以大家要进行一个区分哈。今天也确实是给我们长了新的知识，
0: 是的
1: 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有关于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我们防灾减灾日的一些主题活动啊，应急避难场所怎么找啊，台风天汛期的时候咱们如何科学的防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
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哈。那接下来呢，福州的汛期马上就要到了，每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会有几个台风影响福州呢？
1: 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哈，汛期的天气怎么样？今年是一个这个多台风的季节呀、天气呀，还是少台风的一个天气呢？是不是台风影响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黄主任。
7: 根据气象部门对2026年汛期趋势的预测，降水方面，我们的雨季预计全市会偏少1到2成，然后夏季预计除闽清正常以外，其余大部分会偏多2到4成，秋季预计会偏多1到2成。气温方面的话，雨季预计平均气温会偏高0.1到1摄氏度，出现五月寒的可能性较小。夏季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到1摄氏度，大于等于37摄氏度，高温日数接近常年，极端最高气温接近常年至略高。秋季预计平均气温偏高0.1到1摄氏度。台风方面的话，预计2026年登陆或者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略偏多，常年为5个。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
1: 好，那其实咱们福州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哈。最近这几年，比如说强降雨啊、强台风这些极端天气，其实也是有发生的。应急管理局为接下来有可能会来临的，比如说我们刚说到这个台风啊，防汛备汛方面呢，我们有今年做了哪些提前的应对工作呢？
7: 受到最近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近几年的极端天气事件确实多发频发。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多措并举，筑牢汛期的安全坚固防线。一是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持续健全市、县、乡3级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逐级细化重点区域、重点工程、关键点位防汛行政责任。 任，切实做到责任到人闭环落实；二是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水平，组织各地各部门对辖区及行业领域开展汛前安全自查自纠，深入梳理防汛薄弱环节，重点巡查水库、水闸、江河堤防等防洪工程，以及城镇低洼易涝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4月1号至3号，市级的防汛业务专题培训顺利举办，各县市区的分管领导、业务骨干和镇街的分管负责人共200余人参加培训，全市184个防汛重点乡镇监控点位已全部完成安装调试，并正式投入使用。三是持续深化防汛宣传科普引导，我市将于5月份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全市防汛备汛总体进展情况，同时组织宣传部门及时发布权威防汛动态信息，广泛普及暴雨、台风防灾避险知识。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0: 1号线、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1: 李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8: 是这样的，我家住在我们福州的山区嘛，然后前面有一条河经过，哎，那雨季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要怎么判断就是说山洪可能要来的，有没有什么前兆呢？那如果来的话，我们全家要往哪里跑比较安全？是要顺着河道跑呢，还是说直接往楼上跑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面对山洪来了，首先它有什么前兆，如果发生了该怎么办？
1: 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黄主任。
7: 山洪来临的时候有这些前兆，一是降雨异常，出现了短时间的强降雨或者持续的暴雨；二是河道的水位突涨，水质变浑浊，水流湍急且夹带泥沙；三是山体出现异常，比如说山体有裂缝、有碎石滚落、树木歪斜，或者听到山涧的轰鸣声；四是沟谷内传来了异常的声响，比如说有闷雷声、流水撞击的声音。如果有上述前兆，要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贪恋财物，要确保生命安全。山洪来了，要找到正确的避险方向，往地势高处、远离河道沟谷的安全区域跑，优先呢选择开阔的高地、稳固的山坡或者是指定的避灾点，绝对不能够顺着河道跑，河道会迅速的涨水，出现漩涡，非常容易被冲走，也不建议往楼上跑，如果山洪的水位过高会淹没楼房，无法及时转移，最好是提前撤离至城外的高地。
1: 好，李女士。
8: 那我懂了。好，
1: 稍微要注意哈。
0: 好，谢谢。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0: 微信网友上面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这位微信网友呢，他说一下雨就淹，建了很多的房子，那么地里管道多疏通，修改一下，每次准备了还是会积水。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到了尤其汛期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地方有尤其是一些公路啊，会有一些积水的这个情况。
1: 新建的楼房下面啊，等等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还没有弄好？有可能是说管道比较多啊，然后新建的这个房子又有可能影响到了这些管道，所以会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那在
0: 但这个可能不属于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一个问题哈，对，
1: 是是。
0: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这个收下了啊，我们的导播呢也会稍微记录一下哈，
1: 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哈。
0: 是的，好。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个人。

0: 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欢迎来问。
3: 那么最近呢，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印发了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的第19号。那能不能为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规定所修改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有哪些的核心变化呢？这问题我们请到叶主任。
4: 修订后的规定秉承严管和便民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监管手段和改进措施，实现了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减环节、优服务、提效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完善了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的要求，改为6年换证；二是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操考试，实操考试的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再补考1次；三是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人员可以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何考核发证机关或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从业所在地的要求。四是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五是减轻办证负担，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的要求，明确持有合法的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在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2: 好的，谢谢叶主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林先生哈，你好，林先生。
3: 林先生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3: 林先生，请讲。
5: 我想请问一下，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手上有那个应急局发的焊工证，然后去办建筑的焊工证、特种设备的焊工证，分别能免什么样的培训跟考试？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手里是铸建的建筑的焊工证、市场监管的特种设备焊工证，再去办应急的焊工证，又能免掉哪些项目呢？
3: 林先生说这个焊工证还有很多的区别哈，有不同部门颁发的哈。那我们请到叶主任。
4: 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在申请铸建部门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时候，可以免于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在申请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证的时候，可以免于特种设备的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应的考试。那取得铸建部门颁发的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时候，可以申请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在取得市场监管局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时，在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实操考试。
2: 好的。刚好呢，我们网上有一位问题啊，他说
3: 林先生听清楚了。
5: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好，谢谢。
3: 好，林先生再见。
2: 因为刚好我们网上有一位和这个林先生的问题呢
3: 是
2: 衔接的哈，他说焊工证如果是外省的，福州这边可以复审吗？
4: 汉工证在这个如果是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话，那它是全国通审的，也就是不仅在福州，在他就业从业的任何地方，他都是可以向应急管理部门申请说我需要参加复审的。
3: 叶主任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个汉工证哈，什么应急管理局我们发的这个汉工证，还有

0: 建筑焊工证，
1: 对，
0: 特种设备的焊工证，
1: 对，
0: 相对来说哪一个级别会高一点呢？
1: 它其实不是级别高低的问题，它只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作业场景它所颁发的。
0: 也就是说那咱们应急管理局所颁发的这个焊工证它主要用于的是什么
2: 场景？
0: 什么场景呢？
1: 它是一种上杆证，就是普通的焊接或者是一些焊接在工厂里面的焊接作业的时候，那你需要取得这个焊接证，是基本上是在应急管理部门。
0: 能不能理解建筑的焊工证和特种设备焊工证首先要先拥有应急管理局所颁发的焊工证？也不是。
1: 不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说你从事不同的这个焊工，可能你要持不同部门所颁发的焊工证。那这么理解对不对？
1: 对的。
0: 好，明白了。
2: 请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周先生。
0: 周先生哈。
2: 你好。
0: 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周先生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那个特种作业操作证，然后6月1号以后就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过期没超过一年和超过一年，我想办证的话，是按办按这个换证办，还是按重新考证来办？然后这个过期期间，我还能不能再继续干这个特种作业？就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2: 好的，两个问题，叶主任来回答。
1: 按照新的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于2026年6月1号以后，含2026年的6月1号有效期，有效期期满失效的，那需要继续从事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证件未超过一年的，按换证办理。那如果说证件失效超过一年的，就是按照首次取证来办理。证期失效期间呢，是不得从事特种

0: 生哈，你好，唐先生。
1: 哎，你好，刚刚您是朱先生哈，唐先生你好，
2: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2: 就是我之前考那个焊工证嘛，我焊工证是2023年6月16号考的嘛，然后他焊工证那个有效期是6年，我是2029年6月15号到期，但是他中间有一个这个复审的时间，就是今年的6月15号之前要去复审，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要不要去复审换证？
1: 这个复审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六年有效期中间还要复审啊。
3: 它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们这个在新规实施之前，我们是要求每3年需要换证，就是复审一次的。那现在新规是从6月1号，就今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也就是说从6月1号以后，含6月1号复审到期的就不需要再复审了，直接等到这个证件有效期之前，到期之前去参加换证工作就可以了。
1: 那唐先生这样还需要复审吗？就不需要，
3: 不需要了。
1: 就直接到他的那个29年的时候，直接去换证就可以了，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好，唐先生，直接去换证哈，就不需要再复审了，好吧？
2: 对对，我正好是6月15号。
1: 15号，您刚说，
0: 也就6月1号之后到期的都可以。
3: 是的，
0: 好的，
1: 好，唐先生再见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朋友网友的问题哈。大方顺他说，考试不合格能不能免费补考呢？补考要不要重新预约？要不要等很久？
0: 也是关于考试的、
1: 考证的这个问题。
3: 也就是说从6月1号以后，我们的考试机会有进行了增加，原来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有一次正考和一次补考，补考是免费的，但以后到6月1号以后呢，我们有5次的考试机会，那就是说在理论合格以后，实操是有5次的考试机会的。
1: 我们理论合格以后只要考一项实操吗？
3: 4个科目。
1: 那4个科目各有5次，还是说4个科目加起来一共5次？
3: 4个科目它是按照加权，然后超过就是过80分的就合格。
0: 我知道这个有点像会计考试也是一样的，
3: 对，或者是像驾考那种性质的。
1: 好，明白了。幸福小猪，他说如果通过了外省的考试，咱们福建省会不会认可呢？销控证、驾驶证不用复审考试，高压证还要复审。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职业啊？他说就这个活儿干着干着有没有可能会忘记？这朋友
0: 他主要是对高压证需要复审这件事情存在一些疑惑。
3: 那确实从6月1号以后，我们新规也取消了复审这个规定。就是每6年你换证一次就可以了，
0: 就不用再复审了。
1: 我们换证的时候需要考核吗？
3: 换证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对于你新技能、新技术或者是一些安全警示的这些事故的类型的培训。它一个8个学时培训，培训完了之后它还是要经过考试。
0: 好，还有一位网友 KK 他问说，高空证啊考一本多少钱啊？费用的问题。
1: 培训是属于我们的吗？
3: 它是这样子，培训和考试是分离的。也就是培训是由社会化的培训机构这边来承担，然后培训机构他们收取培训费用。
1: 那考试呢？
3: 考试是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物价的管理规定，那我们考试理论考试是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一共是159块钱，就收取159块钱的费用。
1: 好，补考不要钱，我们刚说哈。
0: 好的。
1: 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叫天道酬勤的朋友，他说高压电工的作业操作证，这个考试要多少钱？
0: 跟刚才的问题
3: 一样，
0: 也都是159，
3: 对对对。
1: 好。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的平台上留言，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应急管理局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平台留言，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应急管理局呢，在行政服务中心是设置了一个审批服务的窗口，
0: 没错。
1: 那么这个审批服务的窗口，它主要受理哪些的事项呢？还有呢，就是应急审批窗口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提升政务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优化举措，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蓝工，蓝工你好。
2: 哎，你好。市应急管理局审批处呢，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企业服务类的窗口，主要受理呢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非煤矿山生产和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一共18个主项，54个事项。应急审批窗口呢，展示党员先锋队作用，认真贯彻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持续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严格落实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全面推行呢事项清单化、流程呢透明化，将所有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还有办理结果，都在福建省完善办事大厅官方平台呢同步公开，实现我们审批环节、办理进度、审批结果的全流程阳光公示。同时呢，精简审批材料，优化办事流程，推行融缺受理、一网通办、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高效优质的服务水平，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应急审批环境。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号线有位是张女士哈，张女士您好。
0: 您说，张女士。
3: 你好，我想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要售卖柴油的话，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吗？如果有办的话，需要提供哪些许可材料呢？
0: 售卖柴油哈。
1: 好。蓝工
2: 好。经营柴油跟售卖柴油呢，现在是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然后企业需要具备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取得资格证书，申请材料呢有一营业执照、二申请书、三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或者租赁合同，然后第四个，如果是非法人办理的时候，又提供委托书。
1: 好的，
0: 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任女士哈。
1: 是，好，任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烟花爆竹点禁许可的问题，就怎么办证，有什么流程之类的。
0: 好，
1: 烟花
0: 爆竹的经营点的许可证。
1: 经营点的许可证。
0: 好的。
1: 好，蓝工。
2: 烟花爆竹经营呢是有分成零售跟批发的。然后从事我们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呢，是向所在地的县或市区应急管理局申请。然后从事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呢，根据企业批发企业布点规划要求，在取得属地政府的选址意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向所在地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0: 好的，任女士。
1: 任女士。
4: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1: 蓝工想问一下，刚才那位张女士说到的这个售卖柴油这一块哈，就是我个人的了解，除了我们说这个加油站售卖柴油，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需要办理这种售卖柴油的经营许可证呢？
2: 因为我们应急管理部门规定，就是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话，它也可以分成那个我们一个票据批发的，就作为一个中间商去做这个经营。所以很多企业它也可能会做这个柴油、汽油等危险化学品的一个批发许可。
1: 批发的这一块哈。好，明白了。二号线，二号线是陈女士。
0: 你好，陈
1: 女士。您好。
5: 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老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爆炸这种新闻，然后就有点担心，比如说我们过年去买这个烟花爆竹，怎么确定它这个烟花是有质量保证的？怎么分它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呢？
0: 就买这个烟花的时候，对，怎么判断它是否合法？
1: 就是我的经验，首先要在这个官方认证的
0: 这个点位，
1: 这个点位是有颁发这经营许可证的地方哈。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蓝工来解答一下。
2: 我们市民去购买烟花的时候，一定要到有颁发

0: 我们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的店去购买。
1: 嗯
2: 嗯，
0: 然后我们零售店的话，它的烟花爆竹都有一个出厂的一个质量标准。
1: 哦
2: 哦，好，
1: 就是说到这个点，
3: 就是许可的话，我在哪里可以查到？比如说哪些是明确有这个许可的呢？
2: 应该有公示。
0: 在店里面都会有悬挂相关的零售管理局申请我们的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的设计装品审查，才能建设。
2: 嗯，好，李先生。
4: 哦，行，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啊。
2: 嗯，
4: 谢谢，
2: 去了解一下哈。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三号线的
1: 赖先
2: 生。
1: 哈，你好，赖先生。
2: 再来关注赖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想办理一个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但是我现在这个主要负责人跟这个安全管理人员的一个能力考核合格证明还没有取得，
2: 嗯，
5: 你说这个可以办理吗？
2: 公司想办证，但是呢，这个个人的证目前还没有取得。那没有个人证的情况下，能不能办理这个危化品的公司的经营许可证？
5: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实部规章的决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0号的要求第24条规定呢，煤矿、非煤矿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至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取得能力考核合格证明即可。办理许可证新证的话，可暂时不要求提供。
2: 嗯，目前是可以，但是6个月之内哈，您得要这个取得这个个人的合格证，好不好？
5: 好嘞，好嘞，明白明白。
2: 好，
5: 谢谢啊。
2: 嗯，好，再见。
5: 好，
2: 一号线还有位，
1: 还有位李先生哈，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申请，我想办理这个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要怎么样在网上办理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办理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证的变更，可以在网上办理吗？要怎么办理？
1: 好，
2: 网络办理哈，蓝工，
0: 好，目前呢。市一级局所有事项呢都已开通了网上申请办理服务。网上申请的流程为浏览器呢搜索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进入网站，地域选为福州市，点击部门服务，找到福州市一级管理局，然后选择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的事项，点击在线办理，并按要求上传和提交申请材料。我局受理审批完成后，将经营证邮寄给申请人。如果办理烟花爆竹变更选，则选择烟花爆竹批发经营许可证变更事项，点击在线办理，按要求上传并提交材料即可完成申请。
2: 嗯，网络上都可以办哈。
1: 好的，李先生，
5: 哦，
1: 听到了哈。
2: 好，再见。
5: 好，谢谢。
1: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时间也比较有限，我们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林夕，来跟我们谈一谈上线的感受吧。有请林局。
2: 林局。
7: 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网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它既是架在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也是我们倾听民生、接受监督、改进工作的金钥匙。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真诚监督。刚才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我局工作不断向好。党风政风建设远远在路上，守护群众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下一步，我们将以这一次热线为契机，正视不足，补齐短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安全放在首位，聚焦群众艰难筹判问题，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福祉。
2: 好，感谢林局，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甜甜，监制郭佳，导播林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

0: 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

0: 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4: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7: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6: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8: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6: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9: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多措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2: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2: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 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

0: 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これはですね、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1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

0: 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8: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5: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

0: 京时间4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0: 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

0: 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得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

0: 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穆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
1: 22%，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坊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检测质量提升10%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加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4.8%。 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精编三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11号，市长吴贤德带队赴苍山区、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郑红、赵明正、胡旭斌分别参加，请听报道。
3: 三江口片区是福州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南湖片区是三江口开发建设的重点之一。吴贤德来到南湖湖体工程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改善、功能品质提升，加快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要坚持四大平衡，突出建设重点，统筹抓好争先交地、项目策划、产业布局、资金保障、路网衔接等工作，促进火车南站、城门山、高盖山等区域连片开发、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国企作用，积极探索渣土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实现渣土资源循环利用。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吴贤德登上新建空管塔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谋划推动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通航筹备各项工作，确保机场二期如期投入使用，打造高效畅达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要注重港产成人融合，统筹谋划航空、商贸、物流等临空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带动系数大的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机场周边酒店、停车场等功能配套和交通网络，有机融入马鞍墙、茉莉花等福州特色元素，努力将机场打造为展示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调研中，吴贤德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把项目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战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瓶颈，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0: 权威发布。
1: 福州市教育局近日联合14个部门出台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学校还将同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实践安排上，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4至5月和秋季学期中期10至11月，春假休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市级不统一规定具体放假时间，支持错峰安排。假期安排可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衔接，或结合学校既定的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统筹实施。为确保教学工作不受影响，意见要求春秋假应在每学年教学总周数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每学期一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教学进度不受影响，课程标准全面。

0: 面落实，学前阶段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落实，也就是说春秋假不需要调休，也不需要补课，也不会影响寒暑假。为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市教育局明确，严禁因设置春秋假而加重学生日常课业负担，假期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
1: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挖掘培育高潜力高水平未来产业人才团队，2026年福州市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团队申报遴选工作日前启动，入选团队每支可获得补助100万元。本次申报面向通用智能、具身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制造、低碳能源、氢能、未来网络、第六代移动通信、先进材料、空天信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未来产业领域。年度计划遴选不超过10个团队，每个入选团队给予100万元补助，补助资金分两期拨付，入选后先拨付50%，待项目验收通过后再拨付剩余50%。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吹响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的号角，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目前已有10条进入在建状态。按照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要求，福州遵循以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出行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断头路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作为攻坚守战的成员，11条道路分布在台江、苍山、静安、闽后、福清、永泰等地，均为群众关注度高、交通需求迫切的道路。其中既有福清市李美路、福清市原清凡大道等撑起城市骨架的2条主干路，也有苍山区高宅路、永泰县金汤路、福清市横武路及纵一路等9条次干路或支路。按照全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要求，福州计划贯通27条断头路，除目前在建年内陆续通贯通的项目外，鼓楼区柳河路、苍山区洪江路、连江县马祖东路等6条道路也将在年内启动建设。
1: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2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龙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2: 鹤林立交设有4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1: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畅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2: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5.29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路网通行效能。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
1: 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及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5周年活动昨天在连江县黄岐中心渔港举办。活动为最美扶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2: 这次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8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0: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措施。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是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救、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3: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路线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横波区别以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4: 此次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市民办事便利度，自5月11号起，市住建局在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大厅新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该窗口可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具体涵盖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事项。窗口日常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30分。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后，福州市原有的3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仍正常提供服务，市民可按需选择就近网点办理。
1: 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首场活动 AI 短剧创作课程11号晚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讲，数十名职工在讲师的指导下免费学习从剧本创编到 AI 生成的全流程。 本轮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升级后的服务将持续至2028年2月底，计划开展活动超448场，服务20万人次。据了解，一系列免费技能培训本月持续推出，职工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在易福州 APP 内福州工会服务入口查看详情并免费报名。

0: 福之州，文明同行。
1: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他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2: 作为一名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1: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今天将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3: 黑血源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四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6463.9亿元，同比增长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其中，出口3672.8亿元，增长0.8%；进口2791.1亿元，增长19.1%。
1: 2026年国际菌草技术研讨活动昨天在福州正式启动。本次研讨活动为期11天，采取专题讲座加现场教学加基地考察加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系统了解菌草技术全产业链应用。
5: 岷江公园北园、南园及乌龙江公园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年度市民园长，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14号。年龄18周岁到65周岁，热心公园公益事业的市民，可通过福州园林和相关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表，填报相关信息，并将报名材料发送至各公园邮箱。
1: 自在春野草国画与盆栽展在朱子方花园巷蓝旭人文茶空间近日开幕，展期将持续至6月8号。
5: 时值初夏，梅峰山地公园里的木油桐花大面积盛放，木油桐花期不过1个月，而此刻正值最好的时节。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玲玲、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2: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